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我是黄欣。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星期三。那么开场呢，为大家选播了一首非常嗨的歌曲，来自于 NP 魔幻力量所演唱的不安排里出牌。那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会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以及文莱焦点，也会带大家关注几则国内的地方消息。在那之后会有黄欣的123能量站，上午的10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10点30分会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以及 Jegu Karen 所录制的马来文方程式，一起来学习的内容是有关于 Berihal Mulut。 那么我们维持两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接下来继续为您选播轻快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魔术仙

0: Bahasa Melayu, Bahasa Rasmi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马来文是世界上第七大语言，更是我国文莱的官方语言。马来文方程式节目邀请资深马来文老师 Cikgu Karen 与大家分享马来文词汇、马来文语法以及马来俗语 Peribahasa。
1: Hati bagai pelepah, jantung bagai jantung pisang. Orang yang tidak ada perasaan, 比喻麻木不仁的人。
0: Tak kenal maka tak cinta。马来文方程式每逢星期三早上10:30播出，星期六下午4:30重播。我们一起认识马来文，学习马来文，爱上马来文。

0: 新上过的歌曲，孔令奇所演唱的《老派恋情》，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9:14。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
1: 大水后去公园玩吧。
2: 不确定耶，听说会下雨。
3: 我们来听文广中文台的天气预报吧。
4: 文广中文台天气预报马上来，
0: 马上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今天早上文莱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并且有可能会下起阵雨，下午的时候呢则会下起雷阵雨。风向方面，早上的时候吹的是西南风，风速是在每小时的5到15公里。如果是在下雷阵雨的情况，风速可高达每小时40公里，海面浪高介于0.4米至0.8米之间。国内的最高温度是摄氏30度，而最低温度则是在摄氏25度。以上是由文莱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提供的资料。欲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www.met.gov.bn， 或者是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Brunei WX 来查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最近的天气似乎开始变得相对活跃咯。那昨天呢，我自己本身想去看电影，然后看完之后发现出来的时候呢是下起了狂风暴雨，所以我暂时没有办法回家，要等到这雨势比较小一点的时候呢才可以回家，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阴晴不定啊。想来为您选播这一首歌曲，张惠春所演唱的《天气让爱变得奇怪》。歌曲过后带你关注的是文莱焦点，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0: 好帅啊，莫非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哦，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妈呀，怎么突然刮大风了？
1: 爱情来得太快，在心里掀起一阵龙卷风，但真正的强风来之前，往往早有征兆。
0: 后云、闪电可能是暴风雨来袭的前兆。
1: 防范于未然，民众可以通过气象局官网或 RUNIWX 手机应用程序了解最新天气预报。
0: 请确保房屋结构包括屋顶、窗户和门牢固且安全。当强风来袭时，请远离窗户、墙壁以及不稳固的物品，避免外出，也不要留在车内。
1: 若身处户外，请立即寻找坚固的建筑物躲避。如果有任何紧急情况，请联系消防与拯救局单位995，并提供准确的信息。在相关当局宣布安全前，不要离开住所或集合地点。
0: 若环境仍然潮湿，请避免使用电器设备。
1: 强风预警，提前行动，平安度过。

0: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每天为您精选新州日报、诗华日报和联合日报的本地新闻，为您带来文莱时事动态，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1: 欣赏过的歌曲，杨丞琳所演唱的《Singing in the Rain》，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9:26。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文莱焦点。首先有看到的是，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昨天下午在诺若伊曼皇宫向文莱新任驻外使节颁授国书，并且接受新任驻文外国使节递呈的国书。那另外呢，向苏丹陛下递交国书的新任驻文外国使节有包括卡塔尔大使、沙特阿拉伯大使、泰国大使、新加坡最高专员以及科威特大使。仪式结束之后，苏丹陛下分别接见了文莱新任驻外使节以及新任驻文外国使节。另外，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日前突访位于马达马达村的阳光学校，并与师生亲切交流，随行的有包括本伊兰阿卜杜马里王子和本伊兰阿卜杜马丁王子。

0: 字。虽然陛下到访期间，师生们纷纷地上前致敬，并与虽然陛下和皇室成员近距离交流。离开之前，虽然陛下与全校师生合影留念，并在纪念册上签名。阳光学校目前一共有657名的学生，并且有30名的教师任教。另外带你关注到的是，首相署高级部长皇太子及皇太子妃协同子女展开了对中国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是应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的邀请，于5月11日至15日进行。皇太子伉俪日前已抵达北京。访问期间，皇太子将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国家副主席韩正举行会晤。皇太子也访问了中国国家体育总部，与局长高志丹会晤。皇太子感谢中国长期支持文莱的体育发展，包括派遣教练协助武术训练，以及支持文莱举办国际赛事。皇太子指出，文莱与中国在体育合作方面有巨大的潜力，并希望可以进一步的学习中国在体育人才培养还有科技训练方面的经验。双方也将会继续的推动文中武术训练营合作计划，以及去年签署的体育合作谅解备忘录。访问期间，皇太子也参观了国家队的训练中心、室内游泳馆、综合设施，并观看北京体育大学学生的武术表演。那么除了是体育合作之外，皇太子此次访华的行程也包括了参访乐趣机器人总部以及华为总部，进一步的了解中国在科技与创新领域的发展。皇太子伉俪也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体验 4D 的影像展示，欣赏中国自然景观和现代建设的成果。这是皇太子第二次正式的访问中国，今年也正值文中建交35周年。此次访问被视为是进一步深化两国友谊和双边合作的重要安排。另外有看到的是，文莱皇家警察部队总监日前率团前往马来西亚，展开为期3天的正式工作访问。此次访问旨在加强文马两国的警方之间双边关系、战略合作以及警务交流。访问期间，代表团拜访了马来西亚皇家警察总部，并与马方的高层举行双边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加强合作打击网络犯罪、电话与线上诈骗、商业犯罪，还有跨境与跨国犯罪。双方也就情报共享、联合执法行动和警务培训与能力建设交换意见。那此外呢，文莱代表团也前往马来西亚的国家诈骗应对中心进行考察，来了解当地的防诈机制。代表团也参观了吉隆坡警察训练中心。警方表示，此次的访问将会有助于进一步的提升跨国执法合作，应对日益复杂的安全威胁。在医疗方面，有看到的是卫生部长达多伊散表示，护士目前占卫生部的整体人力43%，远高于医生的13%，是医疗体系的重要支柱。配合国际护士与助产士日，部长呼吁持续的改善护士与助产士的福利和工作环境，以应对人手短缺的挑战。他指出，助产士在产前分娩以及产后护理方面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但全球仍然面临严重短缺。而在文莱方面，政府会持续的通过教育培训、薪资制度以及专科培训方面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护理和助产行业。部长也强调，必须要确保医护人员在安全、公平且具有支持性的环境当中工作，来保障医疗体系长期稳定的服务质量。另外有看到的是，马来裔 公署执法单位日前在巡查当中，对一家违规公司开出了罚单。该公司因为在公共场所遗留物品而违反了2021年的杂项罪刑罚，被罚款文币1000元。当局提醒，企业若是涉及到乱丢垃圾或污染公共环境，首次违规最高可罚款文币10000元。如果是再犯的话呢，罚款提高至文币3万元，并有可能会面临到监禁。所以执法单位要呼吁公众以及企业共同的维护卫生环境。那么在最后看到的则是有四名来自于文莱的女大学生日前前往泰国参加第五届的青年防毒网络计划。活动是在5月11日至20日举行，活动由泰国速毒委员会主办，旨在加强区域青年的交流和合作，提升对毒品的预防和管制认识。那这一次呢，有12个国家参与，包括东盟成员国以及中国和东帝汶。以上带您关注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文莱焦点，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想来为您选播这一首由多个国家的歌手一起来合唱的歌曲，它其实呢主要是一个泰国电影的歌曲，叫《想太多》。
1: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每年的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这一纪念日由国际护士理事会于1912年设立，以纪念现代护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他的诞辰被赋予特殊的意义，象征着护理事业的专业精神与无私奉献。同样以他命名的南丁格尔奖更被誉为护理领域的最高荣誉，用以表彰在护理事业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际护士节不仅是一份致敬，更是一种传承。它提醒我们，护理工作不仅需要专业技能，更需要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这种精神是一种不畏艰险、甘于奉献、守护生命、守护尊严的人道主义力量。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不仅是一位护士，也是护理教育的先驱。他创办了英国第一所护士学校，推动护理制度走向专业化，并为现代医疗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一生致力于改善医疗环境，并在1907年成为首位获得英国公鸡勋章的女性。2026年国际护士节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拯救生命。这一主题强调，只有通过完善制度，提升专业标准，改善薪酬与发展机会，才能真正的支持护士群体，减少职业倦怠，让他们更好地守护每一个生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每一位奋战在护理岗位上的白衣天使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送上最诚挚的感谢。因为有你们，世界更加温暖、安全，也更有希望。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0: 三能量站，正能量补给站上线啦！星期一至星期三早上9:45，黄星准时开战，短短几分钟，满满正能量，帮你扫除困意，唤醒斗志。一二三能量站，工作日的加油站，为你注入早晨活力。每周一二三，黄星与你不见不散。
1: 来到了黄星的一二三能量站，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是由王俊凯所演唱的《不完美小孩》。那很多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在类似的成长环境所长大的。今天来跟你分享的这一段话，他这么说：没有一种批评比自我批评更强烈，也没有一位法官比我们自己更严苛。对此你的解读是什么呢？我想啊，我们曾经在心底都有过类似的声音，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不好看，会不会觉得我做得不好，要是我不帮忙的话，别人会觉得我很自私等等的这些声音呢、后来呢，我就会问我自己一个问题，这里所谓的他们到底是谁？你能够一一的列出来吗？其实这个想法是在某一天我开车的路上的时候突然间冒出来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内心话很多的人，总是会有一些声音突然之间出现，然后呢，有一天我就突然间问我自己说，诶，你说的这些东西是真的吗？是有人当着你的面跟你说，诶，我觉得你做的不好，有人他就是把它列出来说你哪里做得不好吗？你能不能把这些说过这些话的人给他一一的列出来，具体都是谁呢？然后我就冷静思考了一下，我发现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人存在，然后根本就是我自己的想象而已。所以呢，当我很认真的开始去思考说，请问这些人是谁？你真的能说出来是谁这样子批评你吗？他们有亲口这样跟你说过吗？我就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那就是原来一直以来批判我的人其实是我自己。我冷静之后呢，会发现很多时候这里所谓的他们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甚至很多时候别人反而还觉得，诶，我觉得你做得很好，诶，然后我还怀疑他说，哦，他是不是在客气我纯粹只是因为他有礼貌，他很客气，所以他在夸我。你看是不是，往往最严厉的法官就是自己啊，别人都肯定你呢，你还不肯定你自己啊，别人都没有说什么，我就已经先给自己定罪了。但我也很开心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觉察，因为慢慢呢，这个觉察就会变成一种习惯，每当这些负面的或者是批评的声音

声音出现的时候，我都会先停下来问一下自己，这是事实吗？还是只是我的想象？这是别人真的这么认为，还是是我自己的批判而已？而当我发现，哎呀，我为什么又开始责怪自己了？这一次呢，我就会选择换另外一个方式。我觉得既然发现是自己的问题，那就更好解决嘛。我只要转换一下对自己说话的方式不就好了？对自己说，哎，我有看见你的努力，我知道你想变得更好，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一起慢慢的进步。那我后来也发现说，能够真正安抚自己的人也同时是我自己。我们很简单啊，只需要改变一下对自己说话的方式，从批判变成温柔跟接纳。那一刻呢，我就会觉得说，哇，自己是被自己给温柔的接住的。我们的心就好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他会不安，他有恐惧，他有好多的情绪，而你明明就是最靠近他的人，如果连你都不愿意去好好的哄他的话，那么谁要来哄他呢？所以别总是成为那一个最严厉的法官，试着成为自己一个非常温柔的母亲，好好的与自己对话。有的时候最难听的话可能不是来自于别人，而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想来为您选播我近期发现的一位宝藏歌手，很可惜呢，他已经离世了。我发现他很多歌曲都非常的有正能量，而且都很疗愈。这是由朱丽静所演唱的《不够好也可以》。

欣赏过的这一首歌曲是由朱丽静所演唱的《不够好也可以》，它里面的歌词哦，有一段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他唱到说，每一个今天比昨天圆满，就算不够好也可以。如果我们都拥抱着彼此的平凡，一起走过这世界遍地的困难，每一个今天比昨天圆满，就算不够好也可以。我们其实根本都不需要做到多么的完美，但其实我们要去接受的是不够好也可以，不要成为自己心中那么严厉的法官。有的时候呢，给自己一点点的建议让自己进步是可以，但是千万不要被批判给淹没了。有的时候最严厉的法官是自己，最难听的话语也可能是来自于自己。那么接下来呢，想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由魏佳莹所演唱的《不完美不后悔》。不过我选的这个版本呢，是她跟理想混蛋的基丁一起合唱的，我感觉带有更大的疗愈感在里面了。这首歌曲呢，它的歌词就是有一开始就唱到，我们都不完美，在这花花世界，如果你感到心碎的话呢，那就拍一拍双肩，深呼吸一遍两遍，不够的话那就多做几遍。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哦，笑一个吧，弧度大一点，别管过去被伤害或伤害了谁，因为没有人从来不犯规，原谅你也原谅一切，不后悔。那么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5，稍后的10:00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新闻之后的10:30也会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以及 Jagu Karen 所录制的马来文方程式。在那之前就为您带来这一首魏佳莹基丁的《不完美不后悔》。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由蔡秀文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恩准向我国驻各国新任外交官代表颁发委任状，并接收各国驻我国新任外交官代表国书。皇太子殿下表示，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为本区域带来切实利益。皇太子殿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副主席进行会晤。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利扬马哈穆利亚帕鲁加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萨纳波卡姆伊扎丁瓦道拉伊尼奥马洪苏丹哈吉奥马阿里塞夫丁萨阿杜哈里瓦丁苏丹丹扬迪伯端纳加拉布奈达鲁萨拉姆恩准向我国驻各国新任外交官代表颁发委任状，并从各国驻我国新任外交官代表接过国书。上述仪式是于昨日在努鲁伊玛皇宫举行，获得陛下颁发委任状与我国驻各国新任外交官代表，包括我国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端阳特德鲁达玛比辛奥朗盖亚斯里巴拉湾 Colonel Basara Dato Baduga Haji Abdul Rahmani Bin Dato Baduga Haji Basar，我国驻比利时特命全权大使端阳德鲁达玛 Mohammad Shafi bin Haji Kasim， 我国驻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端阳德鲁达玛 Haji Khairul Rizal bin Haji Abdul Majid， 以及我国驻澳大利亚最高专员端阳德鲁达玛 Dayangku Nor Aslina binti Pengiran Dato Baduga Haji Salihuddin。随后陛下恩准接见了卡达尔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端阳德鲁达玛阿卜杜拉哈马德 A.A. Al-Amari， 沙特阿拉伯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端阳德鲁达玛

尔塞。在颁发委任状和递交国书仪式后，陛下恩准接见我国驻各国新任外交官代表以及各国驻我国新任外交官代表。同时出席活动的有外交事务部第二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eri Setia, Awan Haji Eriwan Bin Bihin Dato Pekamajaya Haji Muhammad Yusuf, 首相署副部长 Dato Seri Baduka Awan Muhammad Riza Bin Dato Baduka Haji Muhammad Yunus, 殿下私人秘书兼机密助理 Dato Baduka Awan Haji Hamidon Bin Haji Ibrahim,外交事务部常任秘书阿旺哈吉穆罕默德·法克里宾哈吉穆罕默德·泰，以及首相署副常任秘书兼代大内总管本伊然哈吉·拉菲扎纳宾本伊然哈吉·拉扎里。皇太子殿下兼首相署高级部长杜利扬德拉马穆利亚巴杜加斯里本伊然穆达马科达本伊然穆达哈吉奥穆达迪比拉伊尼格巴瓦杜利扬马哈穆利亚巴杜加斯里巴金达苏丹哈吉哈萨纳波加穆伊扎丁瓦道拉出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阁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韩正阁下的会晤活动。在会晤期间，殿下博萨达志在强调，文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长期存在且密切的友谊，这种友谊早在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就已存在，并通过两国之间持续的历史联系而得以培养。中国一直是文莱坚定的伙伴，并且通过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紧密合作以及高层互访的频繁交流而进一步巩固。殿下也强调指出，于2025年达成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旨在建立文莱中国的共同未来社会，是文莱元首苏丹陛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在建立更深层次的互信和相互尊重方面的远见与智慧的体现。此次正式访问意义重大，因为两国今年正值建交35周年，旨在推动更紧密的关系，为加强交流与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坚持开放、包容、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仍是确保长期稳定与繁荣的关键。因此，殿下表达了文莱致力于与中国密切合作，以建设性和协调的方式应对这些挑战的承诺。中国的支持包括通过东盟中国对话关系在本区域持续带来巨大益处。尽管此对话关系于2021年文莱担任东盟主席期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过去5年，但该伙伴关系仍然为本地区带来具体的好处。在结束萨达前，殿下祝贺习近平主席成功举办2026年11月在中国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代表文莱表示全力支持及美好祝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韩正阁下的会晤是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在会晤期间，殿下回顾了阁下于2024年对文莱的正式访问。文莱与中国保持长期关系，并在各领域展开非常良好的合作，为两国带来了显著的利益和繁荣。今年恰逢建交35周年，殿下对两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事务上的持续合作深表欣慰。在萨达中，殿下也认可中国政府在中国非凡转型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然而，介于当前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殿下强调两国有必要加强合作，以维护共同利益，并确保持续的经济发展。除了表达文莱愿意进一步加强两国现有合作之外，殿下还提到，鉴于今年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文莱高度赞赏中国在促进本区域安全、繁荣与发展方面所做的坚定承诺。会晤之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阁下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款待殿下。

皇太子殿下兼首相署高级部长 Duliyang Teramat Mulia Paduka Seri Pengiran Muda Mahkota Pengiran Muda Haji Almutadivila 于昨日莅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 GASC 国家训练中心视察访问。在殿下抵达时，获得中国国家体育总局部长高志丹阁下的迎接。殿下首先与阁下进行会晤，在会晤期间，殿下感激中国在体育领域持续支持文莱，其中包括由中国教练指导武术训练，以及文莱主办2024年第九届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期间的鼎力支持。殿下十分满意文莱武术运动员在一些国际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如东南亚运动会和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并在文莱体育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此外，殿下欢迎两国在建立文莱中国武术训练营方面的共同承诺。这些训练营是于2025年签署的双边合作计划“丝绸之路”倡议下设立的，以促进该领域的合作。在殿下于2025年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签署的体育合作谅解备忘录，也为这个重要领域奠定了坚实基础。殿下在萨达中表示，文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在体育合作方面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并表达了文莱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在培养运动员人才方面创新方法的愿望。会晤结束后，殿下参观了室内游泳馆、综合体育馆和国家队训练中心。工作人员向殿下介绍了如何利用多种技术进行专项训练，以提高中国运动员技能。随后，殿下前往体育馆，并观看了由北京体育大学学生表演的武术节目。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成立于199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属下的一个部级机构，负责体育发展和管理，包括监督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并在培养该国奥运运动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人民积极参与和鼎力支持共同欢庆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的庆典活动，体现了对陛下的忠诚、敬爱与感恩，同时加强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团结、和谐与共同精神。这是内政部长兼国家庆典委员会联合主席 Yang Berhormat Dato Seri Setia Awang Haji Ahmadin bin Haji Abdul Rahman 在2026年苏丹陛下80华诞国家庆典委员会首次会议上如此表示。主持此次会议的有宗教事务部长 Yang Berhormat Bihin Udana Hatib Dato Paduka Seri Setia Ustaz Awang Haji Badaruddin Bin Pengara Dato Paduka Awang Haji Ofman 首相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 Yang Berhormat Bihin Dato Lairul Raja Major General Besara Dato Paduka Seri Awang Haji Haubi Bin Haji Muhammad Yusuf卫生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eri Setia Dr. Awang Haji Muhammad Isham bin Haji Jaffar 教育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in Seri Setia Dr. Dayang Haji Rumaiza binti Haji Muhammad Saleh 以及文化青年体育部长，同时也担任国家庆典委员会联合主席的 Yang Berhormat Dato Seri Setia Awang Haji Nazmi Muhammad。会议上讨论了陛下华诞庆典活动筹备的报告，上述会议是在首相署举行。宗教事务部提出了多种合作潜力，其中包括在适当的时间进行从我国派遣伊玛到澳大利亚各清真寺的项目，这是为了加强双边关系，并扩大两国之间发展伊斯兰事业经验和专业知识的分享。此事项是在澳大利亚全国 Imams 理事会 ANIC 主席 Iman Shadi Al-Sulayman 礼貌拜户宗教事务部长 Yang Berhormat Bihin Udana Hatib Dato Paduka Seri Setia Ustaz Awang Haji Badaruddin Bin Pengara Dato Paduka Awang Haji Ofman 时所提出。澳大利亚驻我国最高专

0: 员端央德德鲁达妈麦克霍也出席上述活动。此次礼貌拜会是于昨日在宗教事务部举行。ANIC 主席此次访问为期两天，属于正式访问。这次拜会为双方提供了交换意见和经验平台，同时就宗教服务领域进行讨论合作机会。两名本地男子因第一项指控即未有合法许可持有50条香烟，各被判处5万元罚款或15个月监禁取代。被告 Mohammad Afan Zulkarnain bin Burundang alias Dimas Anak Burundang 31岁，以及 Mohammad Rafi bin Nokman 29岁，也因第二项指控即未有合法许可持有24瓶酒精饮料，各被判处5000元罚款或5个月监禁取代。两名被告各需支付55000元的罚款，但如果无法缴纳有关罚款，或需服刑20个月监禁取代。各品牌香烟和酒精饮料已被扣押，以进行销毁处理。一名印尼籍女子因持有各品牌未获合法许可的香烟，罪名成立，被判处63340元罚款。现年40岁的被告 Lily Angrini 是于上个月6日在 Jalan Pasir Barakas 住宅被皇家海关与关税局执法部门官员逮捕。被告当时被发现时持有178条和11包不同品牌的香烟。又一品牌的 Diara 刷子在确认由猪毛制成后被隔离销售。卫生部科学服务局在对该刷子进行分析后做此确认。当局提醒商家、供应商和进口商时刻保持警惕，并向民众销售的进口用品和商品更宜关注，尤其是穆斯林群体。与此同时，当局也敦促国内所有食品经营者在准备、交工、处理或提供食品给民众时，尤其是穆斯林时，不得使用不洁净材料制成的设备、器具或用品。任何违规行为都可能面临法律制裁。有关在营业场所公开销售非清真产品的信息，可通过联系伊斯兰事务局的清真食品控制单位热线传达，即7166222。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恩准向我国驻各国新任外交官代表颁发委任状，并接收各国驻我国新任外交官代表国书。皇太子殿下表示，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为本区域带来切实利益。皇太子殿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副主席进行会晤。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郭慧敏编译。萨兰巴哈亚。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时间将会在下午的5:30为您准时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0: Bahasa Melayu, bahasa rasmi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马来文是世界上第七大语言，更是我国文莱的官方语言。马来文方程式节目邀请资深马来文老师 Cikgu Karen 与大家分享马来文词汇、马来文语法以及马来俗语 Peribahasa， 当中包括 Simpulan Bahasa、Perumpamaan、Pepatah、Bidalan、Bandingan Semacam、Perambahan Brunei 等等。
1: Oleh itu, dia telah meluahkan isi hatinya kepada Amirah. 所以他向 Amirah 表达他的心声。Isi hati 就是 perasaan dalam hati， 他的心声、感受或者是想法。
0: 老师也会在节目上教导大家正确使用马来文语法以及如何掌握马来文的正确发音。
1: Kami 和 kita 大家都以为是一样的意思，因为都是指我们。Kami 指的是我们，可是并不包括听者。而 kita saya dan kamu semua， yaitu saya dan sekalian yang hadir。 kita 指的是所有的人，大家也包括听者。
0: Tak kenal maka tak cinta。 马来文方程式每逢星期三早上10:30播出，星期六下午4:30重播。我们一起认识马来文，学习马来文，爱上马来文。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23，那么在稍后的10:30，就会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以及 Jigu Karen 所录制的马来文方程式。你是一个动漫迷吗？因为呢，在本周啊，就有一个动漫周末会在 One City 购物中心举行。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喜欢动漫，甚至呢还喜欢 cosplay 的朋友们呢，哎，你就可以把你喜欢的衣服穿去那里啊。这个活动呢，它是从5月14日开始到17日举行的动漫周末 Anime Weekend 会在 One City 购物中心的一楼举行。昨天刚好有经过，就发现他们已经在进行了一些布置啊。他们的开放时间呢是从上午的10:00到晚上10:00，活动就结合动漫、漫画、动画、游戏、文化等等的，非常欢迎你可以化身成为你喜欢的角色，一起来参加这一场二次元的盛会。那主办方呢表示，他是希望可以借此来打造一个互动交流平台，让动漫爱好者呢可以一起来进行交流了。虽然说这个活动是可以去 cosplay 的，不过呢所有的参与者都是需要符合马来伊斯兰君主制 MIB 的规范，在服装方面呢禁止无袖短裤、暴露或者是具有冒犯性的服装，还有呢禁止扮演现实生活的制服人员。他就有说到是不可以扮演警员或者是军人的。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其实你可以去到那个 One City 的Instagram 账号，他已经有把他全部的规则所发布出来。然后呢现场的这个道具方面也是有限制的，包括只允许塑料、泡沫或者是木质道具，是不可以携带仿真的枪械、尖锐的武器或者是大型的危险道具，来保障公众的安全。同时呢，如果你在现场看到你喜欢的角色，想跟他合照怎么办呢？当然是可以呀，不过呢你需要在拍照之前先取得对方的同意。在现场呢也禁止奔跑或追逐，同时也需要保持一下场地的清洁，希望可以通过相互尊重来共同营造文明又愉快的活动环境了。所以无论呢你是资深的 cosplayer 还是呢你只是一个动漫爱好者，5月14日到5月17日呢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了。反正呢像我这样的动漫迷啊，肯定是会早一天想要去看一看，看有没有我喜欢的角色在里面。那至于我的 cosplay 的服装其实也蛮少的，因为我真正买过的服装也只有一个角色，然后呢因为我当时太爱这个角色，他是排球少年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所以我就把他的运动服给买过来了，所以我唯一能够穿的也就大概是那个运动服了吧。那么就来为您选播一首动漫的歌曲啊，当然我选播的是中文的歌曲，叫做破茧。这首歌曲呢是张韶涵所演唱的歌曲，那同时呢它也是动画斗罗大陆2020年的主题曲。

0: 祸从口出。今天参考的内容取自于 Kamus Dewan Edisi Keempat, Kamus Peribahasa 以及 Kamus Bahasa Brunei. Terima kasih Cikgu Karen. 我们一起跟着 Cikgu Karen 的脚步，经过多次的重听以及复习马来文词语，明白其中的意思，相信你我都可以学好马来文。听众朋友，今天学会了吗？认识马来文，学习马来文，爱上马来文。
1: Cikgu Karen 约定大家下一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感谢您的收听，
2: Jumpa lagi。

0: 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以及这个 Karen 所录制的马来文方程式，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 Berihal Mulut， 那么都是跟嘴巴有关的一些谚语哦。通过今天这一集呢，或许我们会发现说，哎，一张嘴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情啊，你可以说好话，或者你可以搬弄是非等等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在说话之前呢，所以为什么说说话也是需要学习的技巧，因为我们所说出的每一句话其实都带有一些影响力，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影响到谁。所以呢，与其都说它会影响，那不如呢带来的都是好的影响嘛，多说好话，多多夸奖他人，并且呢保持你的真心诚意啊。马来文方程式的重播时间会是在星期六的下午4:30，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 RTBGO 手机应用程序的 Podcast 方面搜寻马来文方程式来收听其他集数，一起来进步马来文。来为您选播一首马来语歌曲，除了是说好听的话之外呢，也记得请展现你甜美的笑容。 Aziz Harun 的 Senyum
1: Senyum Senyum selalu Senyum Senyum denganku Tiada seindah senyuman 1, 2, 3

0: 每年的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这一纪念日由国际护士理事会于1912年设立，以纪念现代护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他的诞辰被赋予特殊的意义，象征着护理事业的专业精神与无私奉献。同样以他命名的南丁格尔奖更被誉为护理领域的最高荣誉，用以表彰在护理事业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际护士节不仅是一份致敬，更是一种传承。它提醒我们，护理工作不仅需要专业技能，更需要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这种精神是一种不畏艰险、甘于奉献、守护生命、守护尊严的人道主义力量。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不仅是一位护士，也是护理教育的先驱。他创办了英国第一所护士学校，推动护理制度走向专业化，并为现代医疗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一生致力于改善医疗环境，并在1907年成为首位获得英国公鸡勋章的女性。2026年国际护士节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拯救生命。这一主题强调，只有通过完善制度，提升专业标准，改善薪酬与发展机会，才能真正的支持护士群体，减少职业倦怠，让他们更好地守护每一个生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每一位奋战在护理岗位上的白衣天使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送上最诚挚的感谢。因为有你们，世界更加温暖、安全，也更有希望。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1: 96.9 FM 文广中文台，让您掌握资讯，天天精彩。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6，我们维持两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陪伴，也欢迎大家留守我们下午的节目99缤纷资讯站，会在下午的4点到7点陪伴着你。也希望呢大家在今天都能够拥有好心情，并且呢在这周都会有好事发生啊，祝福大家。最后呢为您选播的歌曲都相对的轻快，来自于毕书尽所演唱的恋爱魔法，以及百兔的爱的双重魔力。期待我们下次的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在音乐的世界里，有人用声音疗愈自己，也有人选择用一生去点亮别人。周末三部曲特别专访《时光的旋律》，邀请到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音乐教育家君伟环凡硕老师，他是华语声乐研究学者、表演艺术学术顾问，拥有英国威尔士大学音乐博士学位，并长期推动流行华语音乐教育。
1: 但是我这个亲戚可能就说了一些比较调侃或者是比较泼冷水的话吧，就可能说，哎呀，你不用唱了，你练个十年八年也不可能会成功的。然后我就拉着我妈妈的手，我说，哎，咪，我们就不要唱吧，不要学了，那我们就走。但是呢，就妈妈的那个泪水啊，就滴在我的那个手臂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应该就是不要再唱，就不会有太多的失望跟这种伤心。之后呢，我就从此放下了麦克风了。
0: 本期主题，把雨滴化作伞的音乐教育家，从成长中的质疑与挑战到成为音乐教育工作者，他用经历诠释音乐是一生的方向，而教育是温柔的坚持。
1: 那我希望就是成为别人的一个好老师，然后去帮助一些也曾经经历过我曾经经历的那些爱唱歌的朋友，希望大家不要走我的路。对的，就是可能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成为老师的时候，我都会希望我教的学生都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他们最很需要我的时候，我能给他们一些力量，因为这些都是我曾经很渴望的，或者是曾经也没有人给过我的。

0: 是自己去走过来的。
1: 首播时间5月15日星期五上午9:20，重播时间5月17日星期天上午9:20。敬请锁定博新制作并主持的周末三部曲节目专访《时光的旋律》。

0: 现在我们来时间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的下午4点钟，这里是文广霹雳汉频道，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下开始到晚间7点钟的第二段华语播音959缤纷资讯站。
1: 无论晴天雨天，让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陪着您开心度过每一天。
0: 大家午安，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FM95.9及96.9的959缤纷资讯站。大家午安，你好，我是博欣。今天来到了5月13日星期三的下午时刻，也好久好久没有跟大家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时光跟大家来共度美好的下午的节目时段。那今天来到了星期三，你的下午是过得如何呢？还在办公室里努力打拼过生活吗？还是跟朋友们正在享受着美好的周三的下午茶的

时光呢？相信大家都有各个不同正在忙碌的计划。那如果说您本身想跟我们分享您所在的地区正在忙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细碎的一些生活点滴，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在我们今天为时三个小时的节目里，除了待会儿将会有国内的最新资讯，包括了有气象预测，了解今天傍晚时刻到明天凌晨之间的天气分析之外，我们待会儿也会有国内的活动消息，让大家更加了解本地正在发生的地方动态。下午五点钟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今天下午最新的环球万象的环节，与您分享最新的环球间有趣的新闻有哪些。另外我们待会也会与您分享有关最近为什么很多高管们会一窝蜂的迷上所谓的晨跑，就是早上跑步的活动，或者是 High Rock 这种极端运动，为什么他们会把它当作为身体管理的一项领导力的展示呢？我们待会在空档之间也会与您分享相关的这一则国际新闻。五点半将是本台的华语声的播报时间，而在我们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待会在傍晚6:27将会是本国穆斯林进行黄昏祈祷 Samuel Maghrib 的时间，本台也会在傍晚6:45为您转播苏拉雅的新闻。我们今天为时三个小时的959缤纷资讯站将会陪伴您一直到晚间7点为止，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想要传达的祝福贺语，或者是有任何想要点播的流行歌曲，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室热线222214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292969 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我们第一首歌为你选播的是一首2021年的歌曲，郭靖的《不想回复电话讯息的周末》。相信很多朋友们除了周末之外，很多的上班族啊，在上班时间都不喜欢回复电话和信息，来保存好自己的身体的体力。一起来欣赏郭靖的歌曲，这首2021年的《不想回复电话讯息的周末》。

一首薛之谦在2018年所发行的《摩天大楼》，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你好，我是博欣，接下来为你直播 James 邓紫棋的歌曲，一首2016年的《给你的歌》。

0: Attention please，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广中文台。
1: 欢迎乘搭文广航班。
2: 想了解文莱历史，没问题。
3: 想了解汉语的奥秘，我们有。
2: 什么？想了解不同国家的美食及文化，
1: 我们也有。
4: 丰富的资讯，精彩的内容，
2: 实时跟进国内大小事，让你不会错过。
3: 还有还有，发掘本地好声音，让你的飞行体验更加 local。 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外最新最火的动态，
2: 每天早上九点
3: 以及下午四点
1: 准时起航。
5: 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根据我国的气象局的报告提到说，今天的天气都是保持着阴晴不定的，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处于局部多云的天气，而且间中可能会有多场的雷阵雨的情况发生。详细来说，待会在傍晚六点钟之后的天气都是阴晴不定的，而且在晚间十点钟之后可能会有比较恶劣的雷暴雨。所以如果说您本身今天晚上有任何的户外的活动，请您记得一定要额外小心先做

0: 做好相对应的防范措施，减低任何天气所带来的不便之处。我国今天晚上会吹每小时5到15公里之间的西南风，国内的温度方面会介于摄氏25度到摄氏31度之间，在海面上也都是阴晴不定的，因为在海面上可能吹每小时10到30公里之间的西北风或者是西南风，海面上的浪高会介于0.4米到0.8米之间，一到任何的狂风暴雨的时候，可能会吹高达每小时40公里的强风，所以如果说您本身今天晚上有任何的户外的活动，一定要格外小心。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三天的天气也都是阴晴不定的，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有任何的工程或者是爬山的计划，先留意您四周围的天气的情况，减低任何天气所带来的危险之处。是，
1: 还是，或是，想随时随地了解文莱天气概况，
0: 您可以浏览
1: www.met.gov.bn
2: 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关注 Instagram at Brunei.weather，
0: Facebook at Brunei Weather，
3: 多变的天气也能轻松掌握。
0: 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跟我们分享你所在地区的天气的照片，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线8296959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这里是我们广州台的959缤纷资讯站，在我们这里的天气看起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那在你地方的天气又是如何的呢？为您全部这首歌曲，一首2020年的歌曲《等待》。

0: 在音乐的世界里，有人用声音疗愈自己，也有人选择用一生去点亮别人。周末三部曲特别专访《时光的旋律》，邀请到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音乐教育家君伟环凡硕老师，他是华语声乐研究学者、表演艺术学术顾问，拥有英国威尔士大学音乐博士学位，并长期推动流行华语音乐教育。
1: 但是我这个亲戚可能就说了一些比较调侃或者是比较泼冷水的话吧，就可能说，哎呀，你不用唱了，你练个十年八年也不可能会成功的。然后我就拉着我妈妈的手，我说，哎，咪，我们就不要唱吧，不要学了，那我们就走。但是呢，就妈妈的那个泪水啊，就滴在我的那个手臂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应该就是不要再唱，就不会有太多的失望跟这种伤心。之后呢，我就从此放下了麦克风了。
0: 本期主题，把雨滴化作伞的音乐教育家，从成长中的质疑与挑战，到成为音乐教育工作者，他用经历诠释音乐是一生的方向，而教育是温柔的坚持。
1: 那我希望就是成为别人的一个好老师，然后去帮助一些也曾经经历过我曾经经历的那些爱唱歌的朋友，希望大家不要走我的路。对的，就是可能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成为老师的时候，我都会希望我教的学生都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他们最很需要我的时候，我能给他们一些力量，因为这些都是我曾经很渴望的，或者是曾经也没有人给过我的，都是自己去走过来的。
0: 首播时间5月15日星期五上午9:20，重播时间5月17日星期天上午9:20，敬请锁定博新制作并主持的周末三部曲节目专访《时光的旋律》。是的，没有错，这个周五将会有一段专访内容，采访到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音乐专家，也就是 Junvi 环凡硕老师的这段采访。那到底他从小到大唱歌的动力又有哪些呢？为什么后来他会继续的努力陪伴他的学生，一步一脚印的成为今天的他呢？我们在这个周五早上的周末三部曲将会与您来深入了解他的音乐旅程。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9缤纷资讯站，大家午安，你好，我是博欣。当我们说到运动，大家看看你的社交媒体，是不是最近很多人都会 po 说，诶，我最近很努力的去做一些极端运动，所谓的 high rocks， 又或者是常常会写说，诶，我早上很有动力的去晨跑呢？有没有发现到说，其实这些爱贴这些贴文的朋友们，大部分的他们并不是所有人，但是大部分的他们都是有一定阶段的高层员工。诶，为什么这些高管们会习惯性的把这些 high rock 极端运动或者晨跑的活动当作是一种身体管理的一种领导力的展示呢？其实这些年不知道是海外风气的转变，或者是所谓的 wellness 身心健康的风气盛行，就在这一短短的一两年之内，很多的朋友们周遭的管理阶层的朋友聚会，各个都开始从这些比较奢靡的一些餐厅都转移到了球场或者是运动场，三不五时就会可能要应酬或者是去陪吃饭，突然之间就转移到了打高尔夫球、网球，或者是所谓的 pickleball， 甚至有可能是这些爬山等等的社交摆厅场合。以前大家都会常常就会觉得说，诶，可能一定要吃顿饭才会促进感情，但是现在的大家反而会开始慢慢的去把我们身边的运动的这些话题带入到我们的社交场合里边。到底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年纪越来越大呢，还是因为社交场合的风气开始改变了呢？从这个数据看来，其实根据 GWI 的2025报告，全球 wellness 经济2024年达到6.8兆美元，相比2019年增长超过 35%， 甚至已经持续高于全球的 GDP 的成长的这个概率。其中养生旅游 wellness tourism， 还有的是这些 SPA 和温泉，所谓的 thermal and mineral spring， 都是近几年成长最强的子领域的 一些当中的一些子领域，但是为什么这些年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其实有两个不同的这一些原因造成的，分别是心情火爆的运动的低门槛低门槛，但是是高娱乐性。比如说大家如果有看的话，最近的 Pickleball 真的是在我国未来很流行，但是为什么它会深受那么多人喜爱呢？其实根据发起人在美国他曾经有写到说， Pickleball 本身是属于让乐龄人士能够在低压力的情况之下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打球，但是因为这种低门槛但是它却是高娱乐性的这种游戏，让大家都很容易上手，而且很容易的跟上他们的这些不同的玩法，就从而让大家更多的机会能够进行交流，而让大家都会

慢慢的开始迷上这些娱乐游戏。而且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在千禧时代的中年危机 Midlife Crisis 结合了后疫情的健康觉醒，其中这一点其实也都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千禧时代 Millennials 都是经历过非常严苛的父母辈的教导，也见证了新世代的自由。如今正在处于中壮年的大家，或许很多人都已经来到了中高管理层，曾经以加班熬夜为荣的大家都开始转向以身体优化为优先的另外一种绩效考核。如果我们连自己的身材都管理不了，还能够如何管理别的事情呢？而且如果说大家去仔细观察的话，前一段时间因为 AI 人工智能的浪潮，全球科技业开始出现大震动，裁员的风潮席卷了不少公司，有甚至很多的一些年长的长辈们在短短的五年之内都可能已经晋升为副总的主管，原本形象出众都能够在几个月之内迅速走样，发福长痘，或者是一些不同的身体状况出现。与此同时，他所负责单位的业绩却是一直一落千丈，各个不同的指标惨不忍睹。当在回顾的时候，曾经口若悬河的他突然之间开始支支吾吾的讲不出任何的解决方案，大老板就开始追问任何的一些补助计划，他就开始很紧张，不到一个小时的会议，整个人都一直在颤抖。而这个时候的大老板也不忍直视，挥挥手说让他下个季度能够好好的努力。在这个事情之后，一位关系好的主管就开始问起说，才知道原来这位主管他求好心切，天天都找客户陪吃饭，吃不同的甜点，各种熬夜，却没有想到说业绩没有吃起来，身体却已经吃垮了，整个人的脑筋都转不动，策略也想不出来，整日都浑浑噩噩。不出所料，这位副总也在这一波的裁员当中也被刷掉了。反观另外一个部门的副总，多年以来都保持晨跑的健身习惯，他的外形也不算出众，但是一身笔挺的气场和诚恳的形象让人能够印象深刻。业绩起步虽然是比较平稳，但是却能够一步又一步的慢慢的把它爬上去，而且这一两年之内他的这个成绩都已经有了这些名声。因为除了陪吃饭之外，他更加厉害的一点是，当这些 pickleball 或者是一些网球等等的运动开始崛起的时候，本身他具有运动底子的他都开始陪客户一起打球，也打出了名声，也将此一路以来就慢慢的跟这些不同的这些老板们或者客户们都已经打出了一片天，每周排满的这些聚会等等时不时的比赛，让他有大量的时间与各个不同的客户自然交流，并不只是在吃饭的时候能够应酬寒暄，更是能够并肩挥拍，让他们有一个更加真实的连接。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跟过往的物质的这些社会地位的象征式的旧市场逻辑相比之下，身体的自律却是更难假装的资产。研究和领导力的实务文章还普遍指出，有规律的运动习惯的领导者在领导力有效性的评分，所谓的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这一点有着非常显著的高于平均的分数。而持续的高强度的训练也能够帮助管理层建立更好的压力适应力和决策的清晰度。或许运动场已经开始不只是身体管理的重要的场域，它更是一种心理素质的训练场。因为我们身体的自律不仅仅是靠日子复一日的汗水堆砌，更加是来自于我们撑下去的最后那一口气，在不舒服的当中仍然选择持续的那一份韧性。当我们习惯了在凌晨六点对抗自己赖床的这种惰性，在肌肉撑开时的最后那么一下的坚持，其实我们也都在悄悄的训练自己面对商场逆境的时候的反应模式。所以当我们身体管得住，不代表什么都管得住，但是身体管不住的时候，在真正压力来临的时候，往往第一个垮的也都是自己啊。所以当我们在想一想说要如何增强我们的领导力的时候，不妨先想一想应该如何管理我们的身体健康呢？

0: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1: 每年的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这一纪念日由国际护士理事会于1912年设立，以纪念现代护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他的诞辰被赋予特殊的意义，象征着护理事业的专业精神与无私奉献。同样以他命名的南丁格尔奖更被誉为护理领域的最高荣誉，用以表彰在护理事业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国际护士节不仅是一份致敬，更是一种传承。它提醒我们，护理工作不仅需要专业技能，更需要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这种精神是一种不畏艰险、甘于奉献、守护生命、守护尊严的人道主义力量。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不仅是一位护士，也是护理教育的先驱。他创办了英国第一所护士学校，推动护理制度走向专业化，并为现代医疗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一生致力于改善医疗环境，并在1907年成为首位获得英国公鸡勋章的女性。2026年国际护士节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拯救生命。这一主题强调，只有通过完善制度，提升专业标准，改善薪酬与发展机会，才能真正的支持护士群体，减少职业倦怠，让他们更好地守护每一个生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向每一位奋战在护理岗位上的白衣天使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送上最诚挚的感谢。因为有你们，世界更加温暖、安全，也更有希望。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2: 为您选播陈珊妮的歌曲，一首2019年的巴夫洛夫。

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一个字的不同读音而感到困惑？有没有在交流当中因为多音字的误读而闹出笑话呢？多音字是汉语的奇妙现象，也是表达的关键所在。它们一字多音，一音多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智慧。每个星期四上午10:30以及每个星期天下午5点，欢迎大家收听多音字有话说，带你走进汉字世界，来拆解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多音字，让我们的语言更精准，让表达更加的生动。

0: 徐佳来到了下午5点，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大家午安，你好，我是博欣。待会儿将会有环球万象的环节与您分享有趣的国际新闻有哪些。
1: 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一个字的不同读音而感到困惑？有没有在交流当中因为多音字的误读而闹出笑话呢？多音字是汉语的奇妙现象，也是表达的关键所在。它们一字多音，一音多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智慧。每个星期四上午10点30分，以及每个星期天下午5点，欢迎大家收听《多音字有话说》，带你走进汉字世界，来拆解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多音字，让我们的语言更精准，让表达更加的生动。
0: 没有错，在明天早上10点半左右将为您播出由秀文所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那明天早上的多音字是累，或者是到底有多少个这个多音的念法呢？因为其实我们通常都会念累这个字嘛，但是你到底知道说累还有别的发音吗？我们在明天早上10点半在秀文所录制的多音字有话书当中将与你分享相关的这个话题，那敬请您留意收听。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来到959缤纷资讯站，午安你好，我是博欣。在今天的环球万象的环节当中，与您分享的是有关国际职场霸凌相关的这一则新闻。根据国外的一则国际研究报道提到说，其实职场霸凌的这个范围已经有所增加，而且增加到可能订便当，所谓的订午餐，这一点有可能也会触犯到国际霸凌的这个案件。怎么说呢？比如说很多的公司都会可能有一些同事会帮一些另外一些同事订一些便当、一些午餐等等。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说在这个国际法当中有一则是这么写到，如果有一天订便当的时候或者订午餐的时候不问一些特定的同事，这一点有可能就会变成了其中一个算是职场霸凌的风险。在国外有一则新闻是这么写的，主管和几位合得来的同事一起叫外卖，特意的跳过某一些绩效不佳的员工，事后就说我忘了，而这种忘记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而这个相关的国外的法令就将这种所谓的社交孤立列为职场认定的情景之一，反复性的排除行为只要造成当事人的心理压力或者是敌意的工作环境，就有可能被认定为霸凌。我还记得说以前有一次有一些就是工作的安排的时候，就遇到说可能有一些同事他们会觉得说，可能他们自己去吃午餐，然后我们到了现场了之后才发觉到说，原来我一个人就没有跟着去吃午餐，然后当我去询问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就忘了啊，然后或者是比较顺了、等等。但是后来慢慢发觉到说，其实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就会觉得说被一种社交孤立，可能你本身有面对到这种问题，但是你知道吗，在现在国外的法令当中有提到说，只要让当事人造成心理压力或者敌意的工作环境，就有可能被认定为职场霸凌了。而另外一个则是在群组公开指责员工的绩效或者失误，曾经有一个20人的部门群组点名说，这份报告是谁做的，根本不能够用。而这种在全体会议上逐条批评特定员工的工作成果，即使评判的内容有事实根据，选择公开场合进行，仍然有可能构成霸凌，尤其是有意性的去就是让这些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而第三个则是用沉默、冷漠或排挤来施压，当员工提出意见或是陈述了之后，主管开始不回讯息，开会不给发言机会，分配任务的时刻边缘化。霸凌其实这个时候就不一定需要语言或者是肢体行为，因为持续性的冷漠只要让当事人感受得到敌意的工作环境，同样也可能会落入到法规的范围之内。再来另外一点则是指派远超能力范围的工作量，可能有一些朋友们会面临到说，可能为什么主管会特别派一些非常难可能我也不了解的工作，甚至可能问的时候就敷衍了事呢？为什么？有可能是因为可能在沟通上或者是可能一些私人的情绪在，而反而造成这类型的情况发生。但是这种情况之下，当主管明知道员工已经满载还持续的加派任务，理由是你比较能干这几个字，或者是反过来故意只给特定员工无聊远低于其能力的工作，而这一点其实在国外来说，其实他们相关的这些人力资源的这些社团有提醒各个不同的当地的这些生意人，有提到说工作量的不合理的支配，无论是过多或刻意过少，只要有带有针对性而且造成心理或身体伤害，都在法规的讨论范围之内。第五个就是在会议当中故意打断或者是否定特定的员工，当有一些员工每一次要开口就被打断，或者对员工的建议直接说这种想法没有意义，或者对其他人的类似的意见表示赞赏，针对特定个人反复性的发言打压，就已经构成了敌意工作的要素之一了。那第六个是以大家都这样合理化不合理要求，要求员工下班之后持续待命，假日出席非强制性的活动，比如说团建，如果有人拒绝就说，大家都这样，就你一个人不行吗？这种问题可能在电视剧上我们看到很多类似的情况，但是这种以集体文化名为就是这种施压性的隐形的强制，往往会更加难以被指认，但同样的有可能会构成
霸凌的风险。

那当然最后就是企业未建制申诉机构或者拖延处理投诉。新的法令当中有提到说，针对这些企业的制度而非主管个人行为，新的这些国际法当中有明确规定说，10人以上的企业都

2026年国家首要创新奖 Anugerah Innovasi Perdana AIP 现已开放报名。本奖项开放于全体文莱公务员参与，可以个人或团体形式提交参赛作品。国家首要创新奖旨在表扬与肯定政府机构及个人在公共服务领域中成功推动改进、改革与创新的卓越成果，同时也认可通过公司合作伙伴关系所实现的创新项目。报名表格及参赛指南可浏览公共服务管理局官方网站 www.msd.gov.bn 下载。填妥的报名表格连同所需文件需于2026年5月30日之前提交至所向属公共服务管理局。创新引领服务，卓越成就未来。现在时间来到傍晚6:11，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959缤纷资讯站。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说，其实当我们在年终的时候，比如说在五月份、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规律就开始来到了一定的一些比较平稳、比较重复性的一些规则。比如说，我们可能年头会忙忙碌碌去开学、去开班等等，但是到了年终的时候，我们会开始觉得说，哎，怎么我的日子过得日复一日没有改变呢？会不会是觉得说，可能我们原地踏步并没有进步呢？其实这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因为毕竟到了年终的时候，就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更应该要去专注的是把我们该做的把它稳稳的完成它。因为毕竟新的一年新的一个篇章，但是到了年终，我们更加应该要去专注的是守着我们年头的这些优势，改变我们年头的一些劣势，就是促进我们在年头发掘到的一些新的机会，避开一些在年头我们看到的一些风险。所以当我们在面临到说，诶，可能一些无聊的心态啊，会觉得说，诶，可能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闷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去思考，我是真的闷吗？还是开始我的生活有了规律呢？这两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所以很多人觉得说，诶，可能到了这个时候，每一天8点上班5点下班，然后在我们电台这里，我们每一次早上跟傍晚时刻，各位看到我们的古卡兵为我们升旗或降旗，比如说刚才6点傍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直播室里头就看得到说，我们在外面的这个空旷草地上的这个旗柱却有一个古卡兵为我们降旗的这个仪式，6点钟准时为我们

降下期，但是每一天在重复同一个东西是真的必要吗？是因为仪式吗？这一点我们可以去把它纳入外啊，就是列入在其中一个元素里头，其中一个因素里面。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所谓的去敲钟，这个钟到底是我们每一天一定要去敲的吗？还是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呢？很多人都说我们在就是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去打卡是因为我们真的是讨厌上班吗？还是觉得上班太无聊呢？还是根本就不是我们要的工作？那聊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去想的问题是，我们去上班的这个原因是因为生活所迫吗？是让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不想做的东西，还是本身根本找不到生活的动力呢？可能有些人觉得说，诶，怎么说到这么严重，没有生活的动力。有没有看过一种人，就是他们常常会换工作，比如说一个月换一次，诶，可能听起来换的工作太频密。是的，没有错，可能在我们东南亚地区这个很常发生，所谓的job hopping，可能每三个月或者是每两个月甚至一个月都会换一次工作的这种频率越来越短。然后我们发觉到说，可能有一些新的青少年，当他们上班的时候不到一个星期就换了工作，这是因为他们受不了吗？还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从这种现象就看得出说，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开始慢慢失去了生活的动力，而依赖在我们的虚拟世界，比如说社交媒体、游戏等等这些不同的虚拟世界，来逃脱我们日常该做的责任，也逃脱我们必须得面对的现实。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您本身也是有这种情况，但是已经度过了，你又是如何跨过这种场景或者是这种挑战呢？为您选播这首歌曲，苏燕姿的《遇见》。很多人都说啊，在人生当中希望遇见一个对的人。那听众朋友们，你在生活当中遇到对的你自己吗？我们都希望遇到另外一个更会照顾我们的人，却忘了其实啊，我们自己也能够照顾好自己，不是吗？

0: 一首孙燕姿的《遇见》。很多人都说希望在生活当中能够遇到对的人，但是听众朋友们，什么叫做对的人呢？是觉得说可能在我们的感情里面对方都能够随时随地听我们的意见呢，还是到底什么叫做对的人呢？其实对我来说，对的人真正来说是我们自己，因为就我们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 一种关爱，要的是哪一种伴侣，而并不是让别人用一种讨好的方式来让我们开心而已。最重要的是对方能否跟我们度过柴米油盐酱醋茶。很多的真正的感情的锻炼，并不是从轰轰烈烈的热恋期开始，反而是平淡的日子开始。想象一下，当灰姑娘嫁给了王子了之后，她更加辛苦的是要去应付后母的这种情节吗？还是要去面对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呢？难道王子并不会再叫她打扫了吗？还是灰姑娘并不能够接受这种所谓的幸福的生活呢？这些才是真正感情在平淡之后会面对到的一些挑战，并不是觉得说，诶，对方爱不爱自己啊，对方会不会跟自己结婚啊等等，更加反而要去想的是，对方是否愿意陪伴自己走过一些人生的高低起伏呢？如果说自己生病的话，对方能否给予自己实际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带我们去看病啊等等，还是只是关怀的跟我们说一句，去喝多这些热水而已呢？这些其实是很多人都会误解的一些误区。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很多这些所谓的轰轰烈烈的爱情啊，我们会觉得说，诶，怎么对方过得那么幸福？但是在社交媒体外的真实世界，他们度过的这些高低起伏，我们真的是很难知道。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幸福的时候，不妨去想一想自己拥有的幸福有哪些，并非去想一想自己没有的这些东西，因为毕竟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所不同，所以每个人的幸福感也有所不同。在音乐的世界里，有人用声音疗愈自己，也有人选择用一生去点亮别人。周末三部曲特别专访《时光的旋律》，邀请到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音乐教育家君伟黄凡硕老师，他是华语声乐研究学者、表演艺术学术顾问，拥有英国威尔士大学音乐博士学位，并长期推动流行华语音乐教育。
1: 但是我这个亲戚可能就说了一些比较调侃或者是比较泼冷水的话吧，就可能说，哎呀，你不用唱了，你练个十年八年也不可能会成功的。然后我就拉着我妈妈的手，我说，哎，咪，我们就不要唱吧，不要学了，那我们就走。但是呢，就妈妈的那个泪水啊，就滴在我的那个手臂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应该就是不要再唱，就不会有太多的失望跟这种伤心。之后呢，我就从此放下了麦克风了。
0: 本期主题，把雨滴化作伞的音乐教育家，从成长中的质疑与挑战到成为音乐教育工作者，他用经历诠释音乐是一生的方向，而教育是温柔的坚持。
1: 那我希望就是成为别人的一个好老师，然后去帮助一些也曾经经历过我曾经经历的那些爱唱歌的朋友，希望大家不要走我的路。对的，就是可能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我成为老师的时候，我都会希望我教的学生都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他们最很需要我的时候，我能给他们一些力量，因为这些都是我曾经很渴望的，或者是曾经也没有人给过我的，都是自己去走过来的。
0: 首播时间5月15日星期五上午9:20，重播时间5月17日星期天上午9:20。敬请锁定博新制作并主持的周末三部曲节目专访《时光的旋律》。这里没有错，在本周五早上将会有这段专访内容，敬请您留意收听。时间来到了傍晚6:22，待会在6:27将是本公播心灵进行黄昏祈祷的时间。本来约在傍晚6:45为您转播斯拉森的经文。今天我们为13个小时的中文节目将会陪伴您直到晚间7点钟为止。为您选播这首歌曲，183 Club 所演唱的《真爱》。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

古兰经是自最初降世至今仍然保持原貌的唯一现存的经典。自伊斯兰初期，古兰经既受到严谨的存录，其特别之处即在于它灵性的启示，涵盖了针对人类社会与环境普世复利的物事立法。古兰经中的启示不但是永恒的，而且普世众人，不分肤色、民族与国籍，因为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提供了指导。

0: 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一个字的不同读音而感到困惑？有没有在交流当中因为多音字的误读而闹出笑话呢？多音字是汉语的奇妙现象，也是表达的关键所在。它们一字多音，一音多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智慧。每个星期四上午10:30以及每个星期天下午5点，欢迎大家收听多音字有话说，带你走进汉字世界，来拆解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多音字，让我们的语言更精准，让表达更加的生动。
1: 2026年国家首要创新奖Anugerah Innovasi Perdana AIP 现已开放报名。本奖项开放于全体文莱公务员参与，可以个人或团体形式提交参赛作品。国家首要创新奖旨在表扬与肯定政府机构及个人在公共服务领域中成功推动改进、改革与创新的卓越成果，同时也认可通过公司合作伙伴关系所实现的创新项目。报名表格及参赛指南可浏览公共服务管理局官方网站 www.msd.gov.bn 下载。填妥的报名表格连同所需文件需于2026年5月30日之前提交至所向属公共服务管理局。创新引领服务，卓越成就未来。
2: 时间来到傍晚6:40，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为13个小时的节目即将来到了尾声。待会在傍晚6:45将会为您转播斯罗拉贤的新闻。今天我们为13个小时的节目将在晚间7点完整的播送结束。7点到8点将是尼泊尔文的节目，8点到明天早上9点将会为您播出英文节目。本台的下一段华语播音将在明天早上9点为您播出早晨新干线，敬请您留意收听。在此，博新要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三的夜晚时刻，我们下回空中再会，再见，晚安。